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

根廷政府宣布，阿根廷航空连续第二年实现盈利，历史上首次缴纳企业所得税。阿根廷政府宣布，国有航空公司阿根廷航空2025年财年连续第二年实现盈利，并将在公司历史上首次缴纳企业所得税。股东大会已经批准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公司全年净利润达到了2380亿阿根廷比索，因此将首次向国家缴纳约60亿比索的企业所得税。此外，公司在经历十多年之后再次实现净资产转正，净资产达到180亿比索。这一重要成果主要得益于最近两个财年的持续盈利，同时公司在2025年期间无需获得国家财政注资。过去两年，阿根廷航空裁减了约1800名员工，目前员工总数约为10000人。从经营业绩来看，公司息税前利润实现营业余额1207亿美元，同时公司将银行及金融债务削减了52%，降至1705亿美元。正如此前公布的那样，2025年是自2008年阿根廷政府重新掌控公司多数股权以来，首次无需依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一年。根据公司发布的声明，2008年至2023年期间，阿根廷航空平均每年亏损约4亿美元。在此期间，公司累计获得国家直接财政拨款超过80亿美元。阿根廷航空董事长法比安·隆巴多表示，此次获批的财务报表体现了公司持续推进财务整顿、提高运营效率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所取得的成果，实现净资产转正、全年无需财政拨款，并凭借自身盈利启动机队更新计划，标志着阿根廷航空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也开启了公司发展的新阶段。在运营方面，公司2025年的飞行小时数与2024年基本持平，平均每天执行约300个航班，客座率达到83%，日均运送旅客约3.5万人，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278万人次。公司的运营可靠性同样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航班正常执行率达到99.4%，客户对服务质量和可靠性的评价持续提升，净推荐值达到55%。阿根廷航空近期还宣布将引进20架新飞机。阿根廷与中国续签1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互换协议期限由原来的3年延长至5年。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阿根廷已与中国续签总额19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新签协议期限为5年。阿根廷中央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新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约1300亿元人民币，约合190亿美元。阿根廷央行指出，与此前的协议不同，此次新协议的到期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这将为这一金融工具的持续使用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央行同时说明，自2023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互换额度仍将继续有效，用于支持阿根廷金融稳定并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央行还表示，此次协议的
续前进一步巩固了两家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自2009年首次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以来17年间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因此阿根廷央行的外汇总储备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今年6月中旬，阿根廷央行行长圣地亚哥·包西利在由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举行了会晤，包括多国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此次会议为当天宣布的延期协议敲定最终细节提供了平台。据中方介绍，本次会议的重点议题是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双边经济金融合作。原有货币互换协议原定于2026年的8月6日到期，此前阿根廷央行曾动用其中约50亿美元的互换资金，以补充外汇储备并维护汇率的稳定。相关资金原计划于今年分阶段偿还。根据阿根廷央行最新公布的资产负债表，目前尚未偿还的余额已降至约6.75亿美元。阿根廷政府任命国家气象局的新任局长，新任局长为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接替安东尼奥·何塞·马阿德担任该职务。政府任命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为阿根廷国家气象局新任局长，接替安东尼奥·何塞·马阿德担任该职。这一任命已于周四刊登在官方公报上。总统令指出，自2026年7月1日起任命佩德罗·尼古拉斯·迪内西奥担任国家气象局的局长，任期4年。迪内西奥将在国家气象局这一直属于国防部国防研究、工业政策与生产秘书处的直属机构履职，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国务秘书。

莱亚内尔梅西抵达埃尔普拉多公墓，在阿根廷当地时间8日20:40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后，阿根廷国家队队长莱昂内尔梅西与家人一同前往其父亲遗体安葬的地方。莱昂内尔梅西及其家人已经抵达埃尔普拉多公墓，其父亲的遗体就安葬在那里。梅西的父亲于当日凌晨在中心诊所因长期患病去世。梅西于20:40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随后与安东内拉、罗库索以及孩子们一起在警方护送的车队中前往公墓。国家队队长与家人抵达马尔维纳斯阿根廷国际机场，此前他们于迈阿密当地时间11:19从劳德戴尔堡机场起飞，乘坐一架美国注册机号为 N776MA 的湾流微型公务机。飞机降落后，梅西一家直接在机上完成了移民检查手续，随后乘车前往埃尔普拉多，告别仪式在那里举行。整个车程不到20分钟，公墓周围以及机场附近均部署了安保力量，以确保梅西一家的隐私。阿根廷与厄瓜多尔签署贸易协定，推动汽车出口。该协议是在哈维尔·米莱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宣布的。阿根廷与厄瓜多尔近日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降低阿根廷汽车产品出口至厄瓜多尔市场的关税。根据协议，汽车产品将享受0%至10%的优惠关税，超过140项汽车零部件、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关税则最终降至0%。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阿根廷产品进入厄瓜多尔市场的渠道。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表示，这项协议为汽车行业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预计明年将目前的出口量翻一番，从而带来更多投资和高质量就业。他还指出，此次签署的协议打破了一项已经停滞多年的谈判。目前，阿根廷每年生产约45万辆汽车，其中60%用于出口。厄瓜多尔每年组装1.5万辆汽车，但目前没有汽车出口。阿根廷汽车在厄瓜多尔新车注册量中的占比不到2%，而中国汽车占据了该市场51%的份额。根据阿根廷经济部的预测，短期内汽车出口量有望翻一番，达到每年2400辆。从长期来看，随着新技术平台的投入使用，阿根廷对厄瓜多尔的汽车出口潜力预计可达到每年4000至5000辆。这一消息由阿根廷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公布。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前往厄瓜多尔，与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举行会晤，并共同出席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协议的签署仪式。这些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在经济、贸易、国防和司法等领域的战略合作。阿根廷代表团与厄瓜多尔外交与人类流动部长罗伯托·库里共同推进了4项重要的协议的签署，包括航空服务协议，加强两国航空连通性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引渡条约，加强司法领域的合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关于非法不报告的和不受管制捕捞的联合声明，旨在保护海洋资源及相关主权权益。在地区安全方面，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与厄瓜多尔国防部长吉安·卡洛·洛夫雷多正式签署了网络防御合作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共同应对数字威胁的能力，并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
六月份矿业产量增长 11.4%， 今年上半年累计增长 8.4%。 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的数据，2026年6月矿业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1.4%， 2026年1月至6月矿业工业生产累计同比增长 8.6%， 2026年6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指数环比增长 1.7%， 趋势一周期指数环比增长 0.8%。 2026年的6月份原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原油和天然气开采支持服务指数同比增长 8.9%， 同期金属矿产开采指数同比增长 1.3%。2026年1至6月该领域累计同比增长 1.3%， 非金属矿产及建筑石材开采指数在2026年的6月份同比大幅增长了 46.8%， 2026年的1月至6月该领域累计同比增长 36%。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ラライ、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勃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勃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

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尔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古尔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尔塞伊格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阿根廷民族英雄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这位祖国之父翻越安第斯山脉解放智利，并为秘鲁独立做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在美洲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何塞德·圣马丁将军是阿根廷以及整个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祖国之父。周一是他逝世176周年。圣马丁于1778年2月25日出生于科连特斯省的亚佩优市，是胡安德·圣马丁和格雷格里亚·马托拉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不过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年仅六岁他便随家人前往西班牙。晋升为中校后，圣马丁返回南美，并投身于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事业。他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先是担任骑马掷弹兵团的指挥官，随后接替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出任北方军团司令。1812年，圣马丁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目标是推动南美各民族实现独立。他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组建一支骑兵中队，这支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建设，后来发展成为骑马掷弹兵团。1813年2月3日，他率领120名掷弹兵参加圣洛伦索战役，并取得了个人军事生涯中的首次胜利。战略眼光是圣马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认识到，如果不解放智利和秘鲁，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就无法真正得到保障。因此，他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大陆战略计划，率领一支军队翻越安第斯山脉，展开一场极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安第斯军团于1814年至1817年间在门多萨组建，这支军队是多年严格准备的成果，而圣马丁卓越的领导能力也使士兵们愿意做出牺牲，并对胜利充满信心。1817年1月，安第斯军团开始翻越山脉。2月12日，军队在查卡布科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王室军队，为进军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打开了道路。1818年4月5日，圣马丁将军在麦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保了智利的独立。随后他组建了秘鲁解放军，并于1820年8月率领远征军出发。军队在帕拉卡斯登陆后展开军事行动，最终于1821年进入利马，并宣布秘鲁独立。圣马丁随后在秘鲁承担政府职务，一直持续到次年的7月份。至今仍有骑马掷弹兵团，并长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主教座堂内圣马丁的陵墓前执行荣誉卫兵任务，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圣马丁于1850年8月17日在法国的滨海布洛涅逝世。哈维尔·米莱主持纪念何塞德·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仪式。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雷蒂罗区圣马丁广场举行的纪念仪式，部分内阁成员陪同出席。下午三点起，仪式在以祖国之父圣马丁命名的广场上的解放者纪念碑举行。米莱总统与部分内阁成员以及传统上负责护卫仪式、参与官方致敬活动的骑马掷弹兵团一同出席。除总统府部长和顾问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阿根廷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成员以及圣马丁家属和特邀嘉宾参加。8月17日，
依法列入阿根廷全国公共假日，以纪念美洲解放者圣马丁于1850年逝世。阿根廷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一国家纪念日的重要性，以及圣马丁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地位。在门多萨省8月17日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这里是安第斯军团的起点，也是圣马丁担任库约总督期间开展政治和军事活动的重要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此外，门多萨市在上午9点于旗帜纪念馆前举行官方仪式，包括宣誓效忠国旗，以手语演唱圣马丁颂歌以及卫兵换岗仪式。上午10点30分，圣马丁广场还举行纪念活动，由门多萨圣马丁文化协会组织，现场也安排多项与安第斯军团历史及其军旗有关的活动。据估计，阿根廷农业部门2026年将通过出口预扣税贡献46.13亿美元，出口增加有望抵消税率下调带来的影响，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测。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一份报告，2026年阿根廷农业部门缴纳的出口税预计将达到46.13亿美元，与2025年基本持平。今年大豆、玉米、小麦、向日葵、大麦和高粱六大农业产业链预计将贡献46.13亿美元的出口税，较2025年的46.65亿美元仅下降约1%。这一预测明显低于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和2022年出口税收入分别达到83.73亿美元和91.01亿美元。当时俄乌冲突推高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不过今年预计的收入仍比2023年的最低水平高出约50%。2023年阿根廷遭遇历史性的干旱，严重影响农业产量和出口。按不同农产品产业链来看，大豆产业链仍是出口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该产业链包括大豆、豆白、豆油和生物柴油，预计贡献32.75亿美元。这一财政收入基本稳定的结果将在2026年全年实施2025年12月7日确定的永久性出口税率下调政策的情况下实现。虽然税率下调意味着每出口一单位农产品所缴纳的税额低于去年，但出口实物量的增加将抵消税率下降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全年最终的财政收入保持稳定。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Hi,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La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Rae, 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0: Rae,
4: 城市音乐革命，新一代，嘎苏。要理解嘎苏所引发的现象，就必须前往阿根廷北部胡呼一省的弗拉伊威比大斗小镇。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音乐一直伴随着他成长。因为他的父亲会演奏民间音乐，事实上，他最初登上舞台时演唱的就是民间音乐和坎比亚音乐，但这条道路并不容易。他曾生活在图古迈省，后来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学习电影和多媒体设计，同时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为自己最初的独立录音筹集资金。

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嘎苏并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精心包装出来的实验室产品，多年来他一直靠自己打拼，自主运营。他选择了陷阱音乐和雷鬼音乐这一当时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音乐类型。他为今天 Nicki Nicole、Emilia 和 Maria Becerra 等女性艺人的出现打开了大门。他从最底层一路走来，亲自扛起了这场音乐运动。这位来自湖湖一省的女孩真正迎来事业转折，并在整个拉丁美洲爆发的时间点是2017年底，并在2018年凭借一首后来成为时代标志的歌曲彻底走红 Loga。 这首歌由她与 Kia 和 Duki 共同录制，这首歌甚至吸引了全球雷鬼音乐巨星 Bad Bunny 的注意，他加入并参与了混音版本的制作。就这样，嘎苏直接进入了国际音乐舞台的顶级

音室专辑 Error 93，让他开始巡演拉丁美洲各地的夜店和体育场馆，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这两个拉丁城市音乐最大的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嘎苏开始登上座无虚席的剧院舞台，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也因为他独特的视觉风格。他提出了一种哥特式黑暗的美学风格，身上布满纹身，同时将街头音乐的声音与非常直接强调女性力量的歌词结合在一起，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冲击。他从弗拉伊雷蒂大斗一路走来，最终获得了拉丁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五年前的陷阱音乐已经和今天的陷阱音乐完全不同。嘎苏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只能靠一首热门歌曲走红的艺人，他的音乐成熟期来自一张极具概念性非常出色的专辑 Nena Dramba。 在这张专辑中，他稍微远离了商业电台中那些塑料感十足的流行音乐，将陷阱音乐与阿根廷民间音乐节奏甚至 Tango 融合在一起。在 Malefica 等歌曲中，他展现了极高水准的音乐制作能力。如今他的音乐更加成熟，更加直接，歌词不仅捍卫着他作为音乐圈女王的地位，也谈到了母亲身份、成长以及成名所带来的种种冲击。

很容易被市场淘汰的音乐产业中，这一点尤其难得。如果要评选整个拉丁美洲汽车音响、夜店和耳机里最常播放的嘎苏歌曲前三名，那么历史排名第一的依然是 Loga 的混音版。这首歌在各大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远远超过10亿次，是阿根廷音乐的一首现代经典。第二名是 Nada， 这是一种与 Raul Alejandro 和 Liano 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尤其在加勒比地区、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一首节奏较慢、带有怀旧色彩的雷鬼音乐，在整个地区的广播电台中都有极高的播放率。最后还有 Mucha Lada 和 Dura。 Mucha Lada 是他展现说唱技巧的代表作，也是他现场演出时经常用来压轴的歌曲，每次都会让现场观众陷入疯狂。这首歌曲共同定义了整个拉丁美洲一代人的音乐声音。

这就是一个来自阿根廷北部边境地区的女孩的故事。她证明了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并不一定要出生在大城市的聚光灯下，真正重要的是才华、坚持以及属于自己的独特身份。嘎苏凭借自己的口音赢得了国际音乐产业顶尖人物的尊重，从未否认自己北方的根源。如今他又凭借最新作品《拉迪纳黑》继续书写自己的音乐故事。

Alright,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阿根廷之路专题节目，今天向您介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博卡区。博卡区位于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部，它是国家具有象征意义的街区之一。19世纪初，许多的欧洲移民抵达阿根廷的港口。这个地方曾经是城市的木炭市场，为行驶在巴拉纳河上的船只提供木炭。这些船只的目的地呢，大部分是阿根廷的东北部城市。

在博卡区，你可以看到有长长走廊的房子，其中走廊上的每个房间都居住着一个家庭，他们大多数是移民，来到阿根廷为了寻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今住在这里的家庭做一些小买卖，房子被刷上丰富多彩的颜色，墙壁由铁板建成，使之成为一个露天博物馆。

哈米尼托小路是街区上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街长约150米，被俗称为补丁，原本是桥梁的意思。该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从意大利来的移民。探戈歌曲《卡米尼托小路》被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演唱家录制，由胡安·德迪奥斯·费里维尔多作曲，还有嘎比诺·高利亚·贝尼亚洛萨作词，著名的探戈演唱家卡洛斯·加德尔演唱。

这多亏了几个邻居的建议，其中包括画家贝尼托·马丁·金克拉。他出生于博卡区，他在20世纪50年代收回了这块被遗弃的街道，逐渐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人行道和一个街道博物馆。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来到这条街道上展出。1890年，金克拉·马丁刚出生3个星期就被抛弃了，后来呢，被一对热那亚移民夫妇而收养。这对夫妇在街道上有一家自己的煤厂。金克拉的浮雕作品从博卡区走向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他于空闲的时间在里亚垂罗河边画画，这是艺术家们

1959年在金克拉的倡议下，卡米尼陀小路建成了。1926年的狂欢节就是在那里举行的，至今人们还在这条小路上进行一些娱乐活动。今天去到卡米尼陀小路的艺术家画廊参观的人，会发现展示的作品中环境的色彩和灵感，感受当代探戈艺术家的杰出职业生涯。

拉马丁博卡美术博物馆展出艺术家们油画和版画，这些作品是在1922年和1967年之间完成的。在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自19世纪后期阿根廷普通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无名移民工匠制造作品也在那里展出。在博物馆的平台上有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阿根廷艺术家的雕像。普罗阿基金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艺术汇集点，它集中了20世纪传播推广的最伟大的艺术运动，其中包括目前国内和国际的艺术项目，在这里举办展览、研讨会、培训班和音乐会等等。

利亚垂楼上的景点是两座过河的桥梁，一座是老渡口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拉普拉塔高速公路上的一段大桥。老渡口桥是国家的历史地标，它是一个于1914年建成的巨大的铁结构的桥梁，被取名为尼古拉斯·阿维亚内达。尼古拉斯·阿维亚内达是阿根廷共和国1878年至1880年的总统。

最大和最现代化的艺术大楼是艺术中心，这是一个博卡区多学科的文化中心，它具有佛罗伦萨的建筑风格，1916年建筑完毕，是意大利建筑师胡安·齐欧格纳的作品。以前曾经是一家发电厂，后来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于2012年收复，并且将其装修为艺术大楼，按照纽约的军械库或者是柏林广播系统的风格来进行装修的。

艺术中心大楼有一个交响乐大厅，可容纳1200人。它的设计图案是按照阿姆斯特丹贝尔拉格房间的图案而设计的。因为其墙壁的很厚，所以呢，大厅的声音效果也非常的好，是由负责装修科隆剧院的建筑设计院来完成的。该中心也有为舞蹈表演、艺术展览而设置的空间，建筑的外表粘贴着巴黎石头和花岗岩，其造型保持了老电站的原始特点。

博卡区也有一个名为我们的移民之母女子圣诞教堂，在这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为那些对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做出贡献的男人和女人致敬。他们主要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克罗地亚、希腊和土耳其而来，为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辛勤地劳动。

该建筑由一组殖民地时代和当代的结构元素组成，由建筑设计师路易斯·拉纳里设计。令人瞩目的还有彩色的玻璃窗，由胡安·瓦瑞斯特·培尼亚还有劳尔·卢索以及阿曼多·西

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博卡青年队就诞生在博卡区。博卡青年队的糖果河球场也位于该街区上。比赛场于1940年建成，它有一个马蹄形结构，好像三个叠加的托盘，人们将它比喻为一个糖果盒。比赛场与看台的距离非常近，让看台上的球迷和球员之间很接近。在这里看一场足球比赛，是您会获得一个独特的体验。

参加糖果河酋长的人可以看到艺术家佩雷斯·塞利斯、罗穆洛·马西奥的墙画，门厅还有金克拉·马丁的艺术作品。在布兰德森街上参观博卡激情博物馆，观赏博卡青年俱乐部历史演变的介绍，会令您感到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博卡青年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在阿根廷的人数最多，在南美洲居于第三，排在巴西的弗拉门戈和科林蒂安之后。国际球星马拉多纳曾经在该俱乐部踢球。80年代初，世界杯在博卡的糖果河球场进行比赛。目前呢，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偶像是卡洛斯·特雷斯。博卡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美丽的景点之一，是一个学习跳探戈的地方之一。一些探戈的新手和有经验的舞者在这里翩翩起舞。静物化，具有世界各地不同口味的餐饮场所，您都可以在这个街区上找到，并且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博卡街已经成为那些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游客最喜爱的街区之一。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

www.rail.com。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